0: 洗衣服，再做点好吃的，周末慢慢做完这些就很舒服。
1: 哎呀，뭘쓰고있어？
2: 你在写什么呢？
1: 你在写什么呢？这个四十九页，사십구쪽에보면아주귀여운可爱的
2: 可爱的男生。
1: 女生也可爱，
2: 女生也可爱。
1: 这个图好看，
2: 对，这个图好看。
1: 嗯，
2: 哎呀，我们一憋四的书怎么做的这么好看呢？
1: 没错，没错。
2: 大家不要看这个是黑白的哈，
1: 啊，
2: 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黑白的要画的更用心，因为没有颜色，
1: 对对，
2: 因为没有颜色，所以要画的更用心，才能够把这个表情啊，把这个感觉呀，传达的更传神。
1: 所以呢，这个照片也是，
2: 嗯。
1: 一般的艺术作品艺术照片 就是黑白的，
2: 黑白的
1: 当然有彩色的，但是黑白的有点
2: 味道，
1: 有点感觉啊。
2: 胡老师 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讲，
1: 对对对对。你在写什么呢？뭐쓰고있어？주말에할일을계획중이야。
2: 我在计划周末要做的事
1: 啊。我在计划지금계획하고있는중이야。무엇을周末주말에要做的事。주말에해야할일을계획하고있어。오，周末有计划吗？
2: 嗯，
1: 出去旅游玩。
2: 我是比较随性的，想起来就出去，不想不起来就在家躺着。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也是，周末就
2: 放空，放空，
1: 放空好，
2: 脑子一片空白
1: 啊！对对对，
2: 这种感觉才是休息。
1: 哎，머리를싹비우는거죠，放空，放空，좋아요。주말이면푹쉬어야지왜또스스로할일을만들어？
2: 周末就应该好好休息嘛，你怎么还给自己安排任务？
1: 这是我跟王老师的想法。
2: 对呀，
1: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想法不一样的。
2: 没错，我们来看看有计划的人是怎么做的。
1: 而且不能一样的，
2: 没错，
1: 对吧？每个人都同样的想法，
2: 哎，就没意思了吧？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色彩了吧？
1: 没有进步，
2: 对对，
1: 没有进步，
2: 而且没有色彩，没意思，
1: 没意思了。周末주말이면就应该好好休息，잘쉬어야지，푹쉬어야지，好好休息。你怎么너어째서왜还给自己자기자신에게안排任务，할일을왜스스로만들어，이런말이죠，还给自己安排任务。쉰다는게꼭꼼짝하지않고누워있는것만은아니야，좋아하는일을하는것도휴식이야。
2: 休息不一定只是躺着一动不动啊，做点喜欢的事也是休息。
1: 그러니까요，休息쉬는것이요，不一定반드시그런것만아니다，많이나오는不一定只是躺着누워서，단지누워서이동不动啊，꼼짝도하지않는거啊，누워서가만히。刚才王老师说，不管是身体这个脑子放空，
2: 哇，一动不动，
1: 不要想什么了，一动不动，做点喜欢的事。뭐를하죠，자신이좋아하는일，喜欢的事也是休息呀，
2: 对，
1: 有道理。
2: 对于这种比较勤劳的人来说，这个做他自己喜欢的事，因为工作的时候不能随便嘛。
1: 哦，对对对对。
2: 但周末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对他来说那就是一种休息。
1: 那就我稍微不要谦虚一下，我就周末变数。变数，但是我乐意
2: 啊。对，洪老师写一比四的教材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休息。天哪，
1: 对对，
2: 太有爱了。
1: 做点喜欢的事也是休息呀。哦，그렇다면내가좋아하는건그냥집에서아무것도안하고있는건데。
2: 那这么说，我喜欢的事就是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1: 当然当然，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的办法。
2: 我也觉得，
1: 对，
2: 让身体安静下来。
1: 对，那这么说的话，그렇게말하면我喜欢的事，내가좋아하는일은就是待在家里，집에있으면서什么都不做，아무것도하지않는거，什么都不做，什么事都没干，不做不干，那是什么都不做。나같은경우에는시간에쫓기지않고천천히하고싶은일을하면스트레스가풀려。
2: 对我来说，不赶时间，慢慢做完想做的事，就很解压。
1: 啊，이게중요합니다。不赶时间，시간에쫓기지않고，其实我们工作最大的压力就是赶时间，一定的时间之内应该做成结果，这是压力的。